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刘琳。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我的鼻孔里有座花园。你的鼻子会越变越大的，这句话爸爸妈妈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过苏菲就是有这个坏习惯，她喜欢把提姆左手的食指塞进鼻子里。苏菲总是这样干，在他给小狗米洛喂食的时候，在他给动物画上色的时候，在他嚼薄荷味泡泡糖的时候，苏菲的鼻子里虽然光线昏暗，但是温暖舒适。提姆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他的家。在鼻子的入口处，提姆挂上了一块巨大的牌子，家，甜蜜的家。他还给自己建了一间客厅，里面有一把扶手椅，让他能够舒舒服服地窝着看电视。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厨房，享受美味的饭菜。菜单：鼻屎肉酱面、鼻涕冰沙。提姆最好的朋友是手指鲍勃，鲍勃有时会突然来做客，每次提姆都能迅速给他做出点好吃的点心。鲍勃最喜欢的是粘液巧克力蛋糕。吃完饭后，提姆喜欢靠在椅子上，从图书室里挑一本书来读。他最喜欢的书有《拇指汤姆历险记》《大坏手指的故事》和《三只小指头》等等。有一天，苏菲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鼻子变得巨大无比。啊，我的鼻子看起来像个萝卜，这是谁啊？又吵又闹的。妈，我的鼻子大得跟巨人的鼻子一样。我们早就跟你说了，苏菲，可你从来都不听。我该怎么办？把鼻子泡在冰水里，求它缩回去，用棒球帽把它遮起来。哦，苏菲，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你该怎么做？苏菲开始思考自己一天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快他就意识到，提姆一有机会就要来他的鼻子里逛上一圈。提姆，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变大了吗？苏菲问道。这个嘛，你经常带我去你的鼻子里，已经好几年了。
1: 真的吗？
0: 苏菲问道，他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我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在你的鼻子里我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图书室。提姆答道。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0: 苏菲问道。
1: 如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在里面建造一座公园了，
0: 有滑梯，有秋千，还有一处小花园。提姆补充道。
1: 请不要这样，如果你继续在那里盖房子，我的鼻子就要垂到地板上了。
0: 提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帮苏菲，可是要怎样做才不会失去他甜蜜的家呢？
1: 你不会是想把我踢出去吧？那样的话，谁来保证我能过得温暖又舒适呢？谁来给我烤粘液巧克力蛋糕呢？最重要的是，我还怎么读我心爱的书呢？
0: 这些我都能帮你，苏菲安慰他道。
1: 那就行，
0: 提姆回答说，你的地盘你负责。苏菲把现在的情况好好思量了一番，她的手指说的没错，鼻子变得这么大完全是她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已经提醒过她很多次了。从此以后，苏菲抠鼻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而提姆现在有了一件外套，所以她不会觉得冷了，她过得温暖又舒适。每当苏菲在家烤蛋糕的时候，她都让提姆先尝。每次苏菲读自己最爱的书时，她就用手指指着书上的书领读。于是提姆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大明星。苏菲和提姆都很快乐，渐渐的，她的鼻子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不过，需要补上这一个课的人，不只是她呢。

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话出自《论语·相问篇》，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讲道理。看。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5: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八一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0: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7: 98.5
8: FM
6: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

0: 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

0: 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八一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3: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4: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6: 小鬼。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瑞杰、陈婷真、陈刘琳、林曼妮和林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宁真，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多姿多彩的暑假生活里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最让我难忘的一件新鲜事就是我第一次学会了独立骑自行车。以前看着别人骑着自行车自由穿梭，我总是特别羡慕，却一直不敢尝试。这个暑假，父亲把旧自行车找出来，决定教我骑车。刚开始我十分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车把，身体僵硬，车子摇摇晃晃，没骑几米就摔了下来。我的膝盖微微发酸，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父亲温柔地鼓励我，告诉我学骑车最怕害怕和慌张。听了父亲的话，我鼓起勇气重新上车。我慢慢稳住车把，眼睛看向前方，双脚均匀用力踩踏，一开始还是会左右摇晃，我不断调整平衡，一次次摔倒

0: 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慢慢的，我找到了诀窍，车声越来越稳，速度也渐渐变快。微风从耳边吹过，路边的风景向后倒退，我终于可以独自稳稳地骑自行车了。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自豪。通过这件暑假新鲜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蹴而就，只要坚持不懈，勇敢尝试，就一定能成功。这个夏天，我不仅学会了骑车，更收获了成长，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盛夏蝉鸣聒噪，热浪笼罩大地，这个暑假我最特别的新鲜事便是埋头苦练古筝，全力备战九级考级，主攻两首经典考级乐曲《井冈山上太阳红》和《将军令》。我学习古筝已有数年，拖、抹、勾、挑这些基础指法早已烂熟于心，可是九级的大曲和从前的小曲完全不在一个难度，两首曲子风格反差极大，练习时需要切换截然不同的弹奏状态。井冈山上太阳红灵动明快，满是蓬勃向上的朝气，全篇遍布密集快速指序，指尖要高速交替，稍有松懈就会节奏错乱。而将军令气势磅礴，铿锵雄浑，厚重和弦与绵长摇指交错出现，十分考验手臂的力量与气息的把控，弹出的旋律要尽显将军出征的豪迈气魄。每日午后，窗外燥热喧嚣，我都会准时坐在古筝前静心练琴，遇到卡顿的难点，我不会一味硬弹，而是把乐曲拆分成小段反复打磨。练井冈山上太阳红时，我放慢速度校准节拍，一点点提升指尖灵活度。弹奏将军令激昂的段落久了，胳膊常常酸胀发麻，稍作揉捏舒缓后，我又继续调整强弱起伏，细细揣摩乐曲藏着的情绪。屋内婉转悠扬的琴声总能驱散夏日带来的浮躁，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有了收获。如今我能够完整流畅富有感情地弹完两首考级曲目，闲暇之余我也会放下考级的压力，随心弹奏自己喜欢的古风小曲放松自己。这个夏天我没有四处游玩，大半时光都与古筝相伴，在一遍遍打磨乐曲的过程中，我的弹奏技巧稳步提升，也深深体会到传统民乐独有的韵味。我满心期待在考级的那天从容拂弦，用一整个暑假苦练出的琴声为我多年的学琴之路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中湖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新时代的好少年。当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的那一刻，老师就告诉我，这是前辈们用鲜血染成的。当时年幼的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只从心里感觉
6: 一定要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身上这条神圣的红领巾。慢慢的，通过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堂，我开始了解革命英雄们的历史。原来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是那么的来之不易。曾几否，就是我们经历磨难，颠沛流离，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垂凄凉无奈的阵地。而如今的新时代，我们早已焕然一新，闪闪发光，中华的能力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曾几否，就是我们百姓民不聊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饥寒交迫，处于绝望悲凉的境地。而如今的新时代，大家吃得饱，穿得暖，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快乐。曾几否，就是我们毫无尊严，国势衰微，饱受欺凌，地位卑下，遭人轻视。而如今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自信地向前去。且看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天上2021年，祖国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太空三组连接天上人间，祝融号火星车完成火星骑士探测，航天发射次数再创历史新高。地下高铁速度惊人，比如追赶者已成立为世界铁路的领跑者，水中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再创世界纪录。如今一次次的重大突破，都是为了再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蜕变了。新时代的接力棒由我们来相传吧，少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声地喊出我们无愧于新时代的好少年。这一光荣的称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们贡献自己的力量。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中湖小学的林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在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中国的春天。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莲。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紧紧地握住它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或听到冰封之下汹涌涛声，或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咏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100年招展的旗帜？ 谁有100年

0: 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一颗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一节课我们说到，内在语的作用是为了把握语句的本质，就是语句的主要意思。那么小朋友们思考一下，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是不是就无足轻重了呢？当然不是啦。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这也是挖掘内在语所要考虑的。比如补救这篇文稿中，彭德怀元帅在一次补救衣服时，对秘书讲了他苦难的童年，然后很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今天住在这个圆明园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啊。彭德怀元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除了自我勉励以外，也是为了教育秘书。这两句话的内在语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吃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该知足了。通过自勉的方式，对秘书的感染教育更深。由此可以看出，非主要语义就是语句的表层意义，往往是认识语句主要意义就是本质意义的途径。参考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语句的目的和语句的本质。好啦，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刘琳，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我的鼻孔里有座花园。你的鼻子会越变越大的，这句话爸爸妈妈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过苏菲就是有这个坏习惯，她喜欢把提姆左手的食指塞进鼻子里，苏菲总是这样干。在她给小狗米洛喂食的时候，在他给动物画上色的时候，在他嚼薄荷味泡泡糖的时候，苏菲的鼻子里虽然光线昏暗，但是温暖舒适。提姆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他的家。在鼻子的入口处，提姆挂上了一块巨大的牌子，家，甜蜜的家。他还给自己建了一间客厅，里面有一把扶手椅，让他能够舒舒服服地窝着看电视，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厨房享受美味的饭菜。菜单：鼻屎肉酱面、鼻涕冰沙。提姆最好的朋友是手指鲍勃，鲍勃有时会突然来做客，每次提姆都能迅速给他做出点好吃的点心。鲍勃最喜欢的是粘液巧克力蛋糕。吃完饭后，提姆喜欢靠在椅子上，从图书室里挑一本书来读。他最喜欢的书有《拇指汤姆历险记》《大坏手指的故事》和《三只小指头》等等。

0: 有一天，苏菲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鼻子变得巨大无比。啊，我的鼻子看起来像个萝卜。这是谁啊？又吵又闹的。妈，我的鼻子大得跟巨人的鼻子一样。我们早就跟你说了，苏菲，可你从来都不听。我该怎么办？把鼻子泡在冰水里，求它缩回去，用棒球帽把它遮起来。哦，苏菲，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你该怎么做？苏菲开始思考自己一天里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快，她就意识到，提姆一有机会就要来她的鼻子里逛上一圈。提姆，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变大了吗？苏菲问道。这个嘛，你经常带我去你的鼻子里，已经好几年了。
1: 真的吗？
0: 苏菲问道，她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我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在你的鼻子里，我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图书室。提姆答道。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0: 苏菲问道。如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在里面建造一座公园了，有滑梯，有秋千，还有一处小花园。提姆补充道。请不要这样，如果你继续在那里盖房子，我的鼻子就要垂到地板上了。提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帮苏菲，可是要怎样做才不会失去他甜蜜的家呢？你不会是想把我踢出去吧？那样的话，谁来保证我能过得温暖又舒适呢？谁来给我烤年夜巧克力蛋糕呢？最重要的是，我还怎么读我心爱的书呢？
1: 这些我都能帮你，
0: 苏菲安慰他道。那就行，提姆回答说，你的地盘你负责。苏菲把现在的情况好好思量了一番，她的手指说的没错，鼻子变得这么大，完全是她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已经提醒过她很多次了。从此以后，苏菲扣鼻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而提姆现在有了一件外套，所以她不会觉得冷了，她过得温暖又舒适。每当苏菲在家烤蛋糕的时候，他都让提姆先尝。每次苏菲读自己最爱的书时，他就用手指指着书上的书领读。于是提姆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大明星。苏菲和提姆都很快乐，渐渐的，他的鼻子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不过，需要补上这一个课的人，不只是他呢。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篇》，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句话谈论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言论之间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端正了自己的态度，这样言辞的改善才是彻底的，发自内心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瑞杰、陈婷真、陈刘林、林曼妮和林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刘晓慧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初恋情人》是90年代流行的，现在听来十分的经典，而且相当的火。

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不会陌生，就是《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部电视连续剧呢，1981年在中国香港立地电视首播，共20集。这部电视剧是电视界第一部以霍元甲为主角的作品，也是中国香港第一部被内地引进的电视剧集。1983年，大侠霍元甲被引进到中国大陆，在各个电视台播出，引起一阵收视的狂潮，成为一代电视观众的集体记忆。

吴克群在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萌发了大舌头这首歌的灵感。吴克群认为表白的时候最容易大舌头，他想把这种青涩的感觉说出来，也希望创作一首歌让听众去表白。

我是大舌头。谢谢，谢谢宁波的朋友们，谢谢福州的朋友们，谢谢台湾的朋友们，谢谢广州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不如跳舞收录于陈慧琳发行的专辑《花花宇宙》里。在那个网络不发达、手机是奢侈品的年代，《不如跳舞》这首歌由于不能打榜，因此少了很多曝光的机会。不过陈慧琳可是全年最高销量歌手奖与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奖双奖合璧的歌手，因为专辑的大卖，不如跳舞得到了不少关注，旋即在坊间迅速走红，再到 KTV 超高的点唱率，渐渐地刮起了一阵不如跳舞风，再到海外不少国家地区买版权翻唱，印证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成都是赵雷创作的歌曲，由赵雷包办词曲。赵雷经常在演唱中现场演唱这首歌，但是一直没有发行录音室的版本。成都这座城市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成都因此成为赵雷热爱的第二故乡。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念，赵雷创作了这首送给成都的情歌。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

0: 会保护自己哦。
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
5: 老五啊，今天的事情谈何容易，张大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在上海滩的势力你也是知道的，现在他已经收了青田会的拜金，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6: 常云天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7: 如果我非要保护他们呢？
6: 陆鹤鸣一听就急了。
5: 老五，我劝你一句，事情到了这一步，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7: 是吗？我常云天不自量力，但绝不会把朋友送入虎口。鹤鸣兄，你回去告诉张大帅，这个闲事我管定了。
6: 陆鹤鸣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5: 老五，你这是何苦呢？今天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手下人都没带，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你非要硬撑下去，我没法向张大帅交代，万一他翻了脸，我可救不了你。
7: 你放心，我挑起的事我一个人承担，不会连累朋友的。
6: 常云天说到这里转身走进了后屋。过了一会儿他快步回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块金光闪闪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拍。
7: 鹤鸣兄，你拿这个向张大帅交差，叫他有火往我身上撒，不会为难你的。
6: 陆鹤鸣一看，只见桌子上是一块巴掌大的金牌，通体纯金，上面刻着断指五哥四个字。见到这块金牌，陆鹤鸣的脸色有些变了。
5: 老五，这不是杜月笙给你的金牌吗？
7: 不错，就是那块金牌。
6: 常云天说着，目光望着窗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7: 那时候杜老板还没有发迹，在十六铺卖水果，人们都管他叫水果月笙。他生性好赌，在十六铺白相人中间赫赫有名，他可以一天不吃饭，却不可以一天不赌钱。如果没有赌资，就拿同伙的衣服下赌场，输光了赎不回来，又不能让哥们儿没衣服穿，他就让同伙穿自己的衣服上街，自己蜷缩在被窝里睡大觉，直到朋友捞到钱来救他。那时候我和他交情很深呐，他一输光了钱就经常找我帮他借钱还债。后来啊，他结识了顾家堂，赌债越欠越多，胆子呢也越来越大，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贩烟和抢烟的勾当。
6: 这一段往事方印峰还是第一次听常云天说起，不免十分好奇。
8: 哎，五哥，你说的顾家堂是不是与高新宝、叶卓山和瑞庆龙并称为上海滩四大金刚的顾老板？
7: 对，就是他。不过他那时候还是哈同花园的花匠，外号叫花园阿根。杜月笙和顾家堂两人意气相投，都想干出点大名堂，就动起了抢鸦片的主意。当时啊，英法商团把印度产的鸦片输到了我们中国，都会利用上海的租界卸货中转。于是啊，每当装有鸦片的商船靠岸，他们就带一帮兄弟去半路抢劫，然后再把抢来的烟土销往各个商馆和土行。这一行风险很大呀，动不动就会闹出人命来。有一次， 杜老板失了手，被人认出了身份，仇家就一路对他追杀。杜月笙走投无路，就躲到了我家里，结果呀，不知怎么的就走漏了风声，于是仇家就找上门来逼我交人。我是说什么也不肯出卖兄弟的，结果就遭了一顿毒打，还被割下了左手的三根手指。
6: 常云天说着，将左手平放在桌子上，只见手掌上只剩下了拇指和食指。看见这种情形，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一阵阴冷。常云天看着自己残缺的手，不禁一声苦笑。
7: 断指五哥这个外号就是那时候开始叫开的，后来水果月生成了杜老板，他没忘旧情，就做了这块金牌给我。上海滩的各个帮派冲着他的面子，没人敢到七碗斋来闹事。
6: 听常云天讲完过去的往事，陆鹤鸣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4: 哎呦，老五啊老五，这个故事我听说过，可是张大帅与杜老板并称为上海三大亨，两个人相交莫逆，生意上又要相互的倚重，杜老板难道会为你去驳张大帅的面子？这可能吗？
7: 可能，我与杜老板是患难之交，他与张大帅则是无极之交，我相信杜老板不会忘记当年为他断指的兄弟。
6: 陆鹤鸣听了只好重重地叹口气。
4: 唉，老五啊，同患难容易，共富贵就难喽。上海滩世态炎凉，你难道还没看够吗？
7: 是不是世态炎凉，马上就能知道答案。
6: 常云天一边说一边掏出怀表看了看。
7: 刚才取金牌的时候，我已经给杜老板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可以帮忙，现在时间差不多了，你给张大帅打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愿意罢手。
6: 陆鹤鸣听了不由得一愣，他将信将疑地跟随常云天来到后屋的电话跟前，很快便拨通了张公馆的电话。
4: 喂，张老板，我是鹤鸣。
6: 没等陆鹤鸣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张大帅的声音。
9: 鹤鸣啊，你回来吧，我交代的事情不办了。
6: 对方说完，不等陆鹤鸣做出反应就放下了电话。陆鹤鸣随即吐了一口气，禁不住向常云天竖起了大拇指。
4: 老五，真有你的。

0: 陆和明随后向方引峰和如淡月抱了抱拳。
1: 方医生，如小姐，咱们后会有期。
0: 陆和明说完便向门外走去。常云天将陆鹤鸣送到大门口的时候，又忍不住嘱咐了一句：
2: 鹤鸣兄，你路子宽，消息灵，一旦听到什么风声，尽早跟我打个招呼。
1: 好说好说，老五啊，兄弟一场，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不过我也劝你一句，青田会不是好惹的，那伙人不达到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方医生和如小姐如今还处在危险之中，你呀，还是最好想想办法让他们赶紧离开的好。
2: 好，我知道了。
0: 送走了陆鹤鸣，常云天神情凝重地回到了茶肆。方引峰看见了，赶紧问他：
3: 吴哥，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0: 常云天叹了口气，招呼方引峰和如淡月坐下，自己冲了一壶热茶，分倒了三杯，放在了各自面前。
2: 小方，你现在应该知道你们出境的危险了吧？
3: 可是吴哥，你不是说已经得到杜老板的庇护了吗？还怕什么呀？
2: 哼。
0: 常云天冷笑了一声：
2: 小方啊，你算个什么人物？怎么能得到杜月笙真正的庇护呢？杜老板刚才打电话请张大帅罢手，只不过是给我一个面子，但他绝不会因为你们而得罪张大帅的。等你们一旦离开七万斋，他就会安排手下人将你们绑住送到张大帅手里，这就是杜月笙。这件事除了张大帅之外，不会有第三方知道。他这样做既给了我的面子，又压了张大帅一头，还不伤到彼此间的和气，所以啊，杜月笙一定会这么干的。
0: 方引峰听了，禁不住浑身打起了冷战。
3: 吴哥，杜月笙他真会这么干吗？
2: 一定会这么干，否则他就不叫杜月笙了。你们现在已经成了那些帮会头子的砝码，先是帮会头子彼此之间的交易，然后便拿出去跟日本人交易。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方引峰听了不禁心忧如焚。常云天重新取出了那两张火车票，心情沉重地放在方引峰的面前。
2: 你们还是走吧，咱们的力量太弱了，根本没法跟那些人斗，只能暂避锋芒，等将来有了机会再回来与他们周旋吧。
0: 方引峰看了看常云天递过来的火车票，又看了一眼如淡月，于是拿过火车票放进了兜里。
3: 吴哥，我听你的，天一亮就走。
0: 小雨稀稀拉拉地下了一整夜，空气中带着一股湿湿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方引峰和如淡月从后门走出了七碗斋，便赶紧向闸北火车站的方向赶去。方引峰此时是一身青布短衫，头戴鸭舌帽的打扮，手枪和弹夹分别装在左右裤兜里。如淡月则穿着一身小碎花布衣服，头上梳了一个发髻，怀中紧紧抱着小铁箱，仿佛刚从乡下进城的小媳妇儿。两个人挤过人群，来到候车站台的一个角落。方引峰打量了一下四周，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低声对如淡月说：
3: 你累了吧，咱们歇一会儿。
0: 方引峰说着令着如淡月靠墙坐下了。如淡月显得有些害怕，他神情紧张地问方引峰：
4: 咱们去哪儿啊？
0: 方引峰迟疑了一下说：
3: 上海太危险了，我送你去南京。你回到金陵女子大学之后，轻易不要离开校园，等形势缓和下来，我再想办法通知你啊。
4: 那你呢？你去哪里？
3: 你不用担心我，我有自己该干的事儿。
4: 你是不是送我之后还要回上海啊？ 继续追查这件事儿。
0: 方银峰听了淡淡的一笑，
3: 上海是我家，在我的家里我不受任何人的威胁，谁都不行，青帮流氓不行，日本人更不行，我要做的事儿，没人能阻挡住。
0: 听方银峰这样说，卢淡月不再害怕了，他坚定地说，
4: 那我也不走了，我留下来和你在一起。
0: 方银峰一听便有些急了，
3: 小茹，你不要耍小性子，这事儿很危险，不是女孩子干的，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4: 可是这事儿的发生就与我有关，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更何况那些青帮流氓的爪牙遍布全国，我留在上海危险，难道回南京就不危险了吗？
0: 听如淡月这么说，方隐峰也觉得有道理。
3: 你说的也对，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0: 半个小时之后，开往南京的火车启动了，火车拉响一声长长的汽笛，车轮缓缓转动，车头的烟囱里冒出浓浓白烟，火车准时开出了车站。在一片浓烟中，方银峰和如淡月跳下月台，飞快地穿过了铁轨，绕到道岔屋后，而后翻过一道栅栏，钻进了铁路边一片低矮简陋的弄堂里。火车冒出的白烟渐渐远去了，汽笛的声音也越来越小。躲在弄堂里的方隐峰和如淡月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禁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3: 这列火车一走啊，咱们就没有任何退路了。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0: 如淡月听了一笑，忍不住俏皮地接过了一句，
4: 见了棺材啊，也要掀一掀盖，看清楚死人是谁才安心。
0: 方隐峰会心地笑了，
3: 这话说得好，一副棺材可吓不住咱们，走吧。
0: 两个人说着穿过了弄堂，沿着马路默默地走着。走了一段路之后，方隐峰忽然停下脚步，望着不远处一座枫林小学，眼睛里流露出一股柔情。
4: 方医生，你怎么了？
3: 哦，没什么，那所小学我的未婚妻就在里面教书。
4: 哦，原来嫂子在那里教书啊，那既然来了，你进去见一见她吧，向她报个平安。
0: 方隐峰犹豫了一下，而后痛苦地摇摇头，
3: 算了，还是瞒着她好，咱们连累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何必把她也卷进来呢？
0: 如淡月听了不免悠悠地叹了口气，
4: 其实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你是为了我才卷进这件事的，现在害得你连亲人都不能见。
0: 方隐峰听了看了如淡月一眼，
3: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你跟我的事儿了，也不是咱们与天赋会上海青帮的事儿，而是咱们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事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置身事外，我不知道命运能不能给我机会让我把这件事儿弄个水落石出，但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绝不放弃。
0: 方隐峰表情坚毅，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如淡月望着他，一时间不由得呆住，心里面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
4: 以前见到的方医生总是沉静如水，那张白皙清瘦的脸上甚至带着几分儒雅，可是现在呢，再也看不到柔和的气质，脸部的每块肌肉都变得棱角分明了，不怒自威。他真不愧是为军人出生啊，他身上永远带着寒窗苦读的书卷气和戎马生涯的杀伐气，令人不敢轻辱。

0: 方印峰沿着弄堂的门牌数去，来到118号门前。这是一家当铺，门上高悬一块郭记黑匾，给人一种冰冷森严的感觉。此时天色已晚，当铺正在打烊，一个小伙计抱着铺板走了出来。
1: 哎，先生，打烊了，有事啊，明天请走。
0: 方印峰看着伙计笑了笑，
2: 开门做生意哪有往外赶主顾的道理啊。我说你们掌柜的在不在？去把他叫来。
0: 那小伙计听罢一愣，上下打量了方印峰一眼，见对方气派不小，不知道是什么来路，便赶紧说，
1: 哟，先生，那您等会儿。
0: 过了一会儿，从后屋里走出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犀利的眼神一闪而逝。
3: 先生，夫人，这么晚了，莅临小号有什么贵干呢？
2: 进了贵宝号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当然是典当了。
0: 方印峰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柜台，将小铁箱放在柜台上。
2: 请掌柜看看，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呢？
0: 掌柜的打量了一眼铁箱，又打量了方印峰和如淡月一眼，这才打开铁箱。不料他目光只是一扫便神色大变，显然他是因为看到那半枚龙凤大花钱而激动不已。
3: 二位请随我来。
0: 三个人绕过柜台，来到了当铺后屋。掌柜的将门反手关紧，从墙边的佛龛后取出一方银封带来的半枚龙凤大花钱一拼，缺口吻合，正好合成一枚完方银封带来的半枚龙凤大花钱一拼，缺口吻合，正好合成一枚完整的钱币。见到这种情形，方隐峰暗暗松了一口气。
2: 行了，看来是找对了地方。
0: 掌柜的抬起头来，身体因为激动而显得微微颤抖。
3: 我郭家祖孙三辈在这里等了70多年呢，终于等到了这半枚龙凤大花钱呢。
0: 其实方隐峰并不清楚郭掌柜的身份，也不知道他身上担负着什么使命，但是他却以一种胸有成竹的语气说，
2: 既然已经验明正身了，那你该完成自己的事儿了吧。
3: 当然，请跟我来吧。
0: 郭掌柜说着弯腰卷起铺在地上的毯子，伸手抓住地上的一个铁环，向上一提，露出一个洞口。他取出一把手电筒，率先沿着台阶走下洞去。方隐峰和如淡月互相望了一眼，也跟着郭掌柜走进了地洞。地道并不长，下面是一个地窖。郭掌柜点燃一支蜡烛，指了指墙角桌上的一只木箱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动。
5: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八一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1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1: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
6: 郭掌柜说着，弯腰卷起铺在地上的毯子，伸手抓住地上的一个铁环，向上一提，露出一个洞口。他取出一把手电筒，率先沿着台阶走下洞去。方隐峰和卢淡月互相望了一眼，也跟着郭掌柜走进了地洞。地道并不长，下面是一个地窖。郭掌柜点燃一支蜡烛，指了指墙角桌上的一只木箱说，
7: 这木箱放了70多年，现在可以物归原主了。
6: 郭掌柜说完转身便走，方隐峰一把拉住了他。
8: 你去哪儿？
6: 郭掌柜淡淡的一笑说，
7: 我负责守候密箱，不需要知道箱里的秘密，你们检查一下，我到上面等。
6: 方隐峰等郭掌柜走出地窖以后，这才仔细地端详起木箱来。这木箱是用上等紫檀精雕细刻而成，看上去十分结实。他取出从尹先生房中找到的黄铜钥匙，打开木箱上的铜锁，看了看卢淡月，低声地说，
8: 答案就要揭晓。
6: 卢淡月的心砰砰直跳，不由自主地抱紧了方隐峰的胳膊。方隐峰长舒一口气，定了定神，打开箱盖，
2: 空的。
6: 第一眼看去，黑漆漆的箱子里竟然什么都没有。方隐峰见到这种情形也不由得一愣，他接着用手一探，才摸到箱子底下有一个方匣，便一把将方匣取了出来。这是一个瓷匣，大约1尺见方，通体洁白晶莹，上面竟然加了12把铜锁，每把铜锁上都伸出一根细长的铜棍，深深插入瓷匣之中。
2: 这是什么？
6: 方隐峰默默不语，端详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8: 这是一个密匣，用于保存秘密信息的。
6: 卢淡月一听这话，不禁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着方隐峰手中的瓷匣。
2: 只不过是一只瓷匣而已，能保存什么信息？
8: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东西，它是为了运送秘密情报而设计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和电报，长途联系只能通过信件传递。然而如果送信的人知道了信件的重要内容，为了赚得更高的利益，就会把信件出卖给发现者的敌人。后来有人想出了用磁匣传递秘密信件，一旦把秘密装进了磁匣，没有钥匙谁都无法取出。
2: 我还是不明白，瓷器那么脆，铜锁也不算硬，轻而易举就能撬开啊！或者干脆把它砸碎了，把里面的信件拿出来。
6: 方隐峰听完不禁笑了一下，
8: 古人没有那么笨，怎么会想不到这点呢？如果你强行打开它，里面的内容就会自动销毁，

0: 就拿这个匣子举例吧，这匣子里边没有任何信件，这信息的内容呢，都是写在泥胚上，经过烈火烧制，印在瓷匣内壁。如果打碎瓷匣，这信息就变成了一堆碎片了。
1: 方隐峰说着，便将手里的瓷匣靠近了烛火。
0: 来，你仔细看，这瓷匣上的纹路。
1: 卢淡月凝神地细看了一会儿，说：“
2: 嗯，这上面是有很多细微的裂纹。”
0: 这是龟纹，如果有人企图撬开铜锁，用力只要稍大一点，锁上连接的铜棍就会震裂瓷匣。龟纹的作用是保证瓷匣裂成无数的碎片，根本就没有办法复原。
1: 卢淡月听了不由得恍然大悟，
2: 哇，古人真是聪明厉害。
0: 是啊，我原来以为这种传递密信的手段已经失传了，因为这瓷匣烧制不易，又经不得剧烈的颠簸，既耗时又费力，早已经没有人在用了。想不到啊，居然在这里见到了。看来咱们要想知道瓷匣中的秘密，必须配齐12把钥匙才行啊。
2: 12把钥匙？可是这些钥匙都在什么地方啊？
0: 唉，
1: 方隐峰叹了口气，缓缓地说，
0: 我估计这个问题恐怕连死去的尹先生都未必知道答案。
1: 这一下卢淡月不禁大失所望。
2: 为了这件事儿，我们费尽周折，害得方医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本以为找到郭记就能查明真相的，哪知还是谜一般的结局。
1: 方隐峰轻轻拍了一下卢淡月的肩膀，
0: 卢小姐，你别着急，一时的挫折不算什么，至少咱们距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1: 方隐峰的话音刚落，郭掌柜就从洞口探出头来，
3: 两位，你们看得怎么样了？
0: 好了。
1: 郭掌柜闻声走下了地窖，对方隐峰和卢淡月说，
3: 外面有些麻烦，几个不三不四的混混堵在了门口，看样子是冲着你们来的。
1: 方隐峰和卢淡月听了不禁一惊，
2: 这伙人真是阴魂不散，咱们走到哪儿他们跟的吗？
0: 看来咱们根本就没有甩掉他们，被他们顺藤摸瓜暴露了郭记。
1: 郭掌柜听了连忙摆摆手，
3: 哎，暴露了郭记倒没什么，可是我必须保证你们平安离开这里才行啊。
1: 方隐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枪，把心一横，
0: 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几个小混混吗？咱们硬闯出去。
1: 方隐峰说完掏出枪来就要向上爬，郭掌柜赶紧拦住了他，
3: 几个小混混容易对付，我担心的是他们背后的指使人。虹口这个地方不同于别处，租界的警探都被日本人控制了，一旦闹出了大动静，惊动了日本人，那不是麻烦吗？
1: 郭掌柜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外面一阵吵闹，接着便传来了打砸东西的声音。郭掌柜脸色一变，着急地说，
3: 不好，他们闯进来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走。
1: 郭掌柜说完便动作迅速地将地窖洞口的挡板盖上，用一根门栓顶住，然后撕下南墙上挂着的一块帷幔，里面竟然露出了一个暗门。他用钥匙捅开门锁，一脚将门踹开，说，
3: 两位带上密箱跟我来。
1: 门外紧邻着苏州河，门口早已经准备了一条小船，三个人迅速爬上小船，奋力地划到北岸，然后弃船上岸，快步闪进了河边的巷子里。郭掌柜送他们走了一段，然后停下了脚步。
3: 朋友，我只能送到这儿了，后面的路靠你们自己，要小心呐。
0: 郭大哥，谢谢你。
1: 郭掌柜听罢豪爽的一笑，
3: 天赋会，四海之内皆兄弟，客气什么。
1: 方隐峰听了心里不免一阵惭愧，
0: 只可惜

0: 不是天赋会的人，这次是骗了你了。
1: 方一峰想到这儿，向郭掌柜抱了抱拳。
0: 郭掌柜，我们这趟来连累你了，你可要万事当心啊。对方那伙人心狠手辣，这郭记恐怕是不能再回去了。
1: 谁知郭掌柜听了却哈哈一笑，
2: 哼，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一家当铺而已，身外之物何足挂齿啊。再说了，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0: 感激我们？为什么呀？
2: 我爷爷干过太平军，是天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天津城破之前呢，他受命守护着蜜香，隐居到上海。据说这只蜜香里隐藏着太平天国最大的秘密，我们郭家的命运呢，从此就和这蜜香连在一起了。如今呢，一晃70多年过去了，清朝灭亡，民国执政，可是我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自己的使命啊。我爷爷和父亲先后都去世了，我呢就在这里继续地等待着天福会来取蜜香。如果我等不到啊，我就要传给我的儿子，让他继续等下去。可是我这儿子啊，他从小啊就爱练武，一心呐想去当兵保国家。我呢有这份责任，就是不能放他走啊。我只有一个儿子，万一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的，将来谁替我守护着蜜香啊？我可是不能让守护了三代的蜜香在我的手里出了事情啊。这孩子呢生了我的气，可是我呀也是有苦说不出啊。唉，现在好了，郭家的使命完成了，我也能送儿子去当兵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们呢？
1: 方隐峰听了不觉十分感动。
0: 郭大哥，你是好样的，你儿子也是好样的。
2: 哈哈哈，不说了，后会有期，告辞。
1: 郭掌柜说完一个抱拳转身便走了。随着郭掌柜的身影远去，如淡月蹲在地上禁不住哭了起来。
0: 哎，如小姐，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哪儿受伤了吗？
1: 如淡月一边小声地抽泣着，一边摇摇头。
3: 我只是感到害怕，我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一张巨大的网，网上越收越紧，累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老是被人追杀，老是跑来跑去的，但是真相还是遥不可及。也许我只是太累了。
1: 方隐峰默默地看着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0: 唉，小茹，你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姑娘，遇上这些事儿啊，真是难为你了。
3: 你不也是一样吗？诊所没了，家也回不去，曾经的一切忽然之间全都变了，变得可怕，变得陌生。
1: 方隐峰轻轻地拍了拍如淡月的肩膀。
0: 你说的没错，从尹先生被杀那天起，你就不是学生，我也不能再做医生了。但愿我们付出的这些代价不是没有意义的。
1: 方隐峰说到这里举起了手中的瓷匣。
0: 你看，至少我们抢在日本人的前面得到了蜜匣，在匣中的秘密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们必须保证蜜匣的安全，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这是历史和命运交给我们的使命。
1: 如淡月听了不觉感到振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方隐峰，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
3: 可是方医生，我们只有两个人呢。
0: 别担心，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3: 嗯，方医生，我相信，我相信你。
0: 好，事不宜迟，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长时间，走吧。

0: 唐敏峰和如淡月走出弄堂，穿过繁华的闹市，来到了租界巡捕房附近。
1: 租界的华人探长是你的好朋友，他可以帮我们，是不是？哎，那些青帮混混不是都怕他吗？
2: 那可不一样，我跟冯一龙是朋友，这谁都知道，所以这巡捕房外现在一定是有人盯梢的，这时候去找他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而且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青帮混混，他冯一龙虽然是探长，可也得罪不起那些帮派大亨啊。
1: 那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
0: 方银峰立刻摇摇头，
2: 不会不会，我相信自己的朋友冯一龙不会见我有难而置之不理的，他现在一定在想方设法的找我。
0: 方银峰说完，从衣袋里掏出钢笔，飞快地写了一张字条，叫过一旁的黄包车夫。
2: 师傅，你把这张字条交给巡捕房的冯探长，我给你十块钱。
0: 那车夫听了不觉一愣，
3: 哎，有这种好事？你可别蒙我。
2: 我当然不蒙你。
0: 方隐峰说着取出十块钱，抽出三块钱插在车夫的脖领里，杨连手里剩下的七块钱对车夫说，
2: 我说你可要快去快回啊，我把钱给你留着，回来晚了我可就走了。
3: 行行，我去吧。
0: 黄包车夫忙不迭地把钱塞进口袋里，回头对方隐峰说，
3: 先生你等着啊，别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车夫说完调转车板飞奔而去。方隐峰拉着如淡月闪进了街边的阴影里。
2: 好了，我们等着吧。
0: 过了不一会儿，黄包车夫飞快地跑了回来，他顾不得擦汗，立刻将一个信封交给方隐峰。方隐峰打开信封，将信纸看了看，随即撕成碎片。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写了一张字条交给了黄包车夫。
2: 师傅，你再替我把这张字条按地址送回去，我再给你十块钱。
0: 方隐峰说着将字条和钞票一同交给了车夫。
3: 先生您放心吧，我办事妥的，
2: 记住要快，11点以前必须送到。
3: 好嘞。
0: 黄包车夫往手心啐了一口唾沫，抄起车把飞跑而去。原来冯一龙给方隐峰的纸条里写了一个地址，而方隐峰所写的第二张纸条却是给熊天后上校的。这一天接近半夜的时候，方隐峰带着如淡月按照冯一龙纸条上的地址出了市区，来到黄浦江岸边的一个野渡码头。远处的工厂刚刚拉响12点钟的汽笛，子夜的渡口冷冷清清，风吹野草瑟瑟作响，江里的波涛拍打着渡口，一轮弯月冷冷清清地悬挂在天空。方隐峰和如淡月并肩坐在江畔的土埂上，夜风袭来，如淡月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1: 这个天好冷啊。
0: 方隐峰见了，立刻解下外衣为如淡月披上。如淡月感激地向方隐峰一笑，然后他说，
1: 你说这次我们能平安脱险吗？
2: 冯一龙安排了渡船，应该不会出差错。
1: 那我们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方隐峰摇了摇头，
2: 也许很快，也许要很久。
0: 如淡月悠悠地叹了口气，便不再说话了。方隐峰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2: 你是不是后悔卷进来了？如果当初早点离开的话，你也许不会惹上这么多麻烦。
1: 不，我不后悔，密霞不是还掌握在我们手里吗？虽然与抗战相比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毕竟没有让日本人得逞。
2: 不错，中国的东西只能由中国人来掌管，但日本人的手伸得再长，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人伸出来的手剁下来。
0: 两个人正说着话，只见远处车灯闪烁，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停在了渡口上。车里坐着的是冯一龙，他走下汽车，看见方引峰之后，不禁脸色一沉。
3: 方老弟呀，方老弟，真有你的，我料到你会惹上麻烦，可没想到你会惹这么大的麻烦。上海你是待不下去了，我已经安排好了船，你先避一避风头，等事情平息以后再回来吧。
0: 冯引峰不好意思地向冯一龙笑了笑。
2: 一龙兄，这次真给您添麻烦了。
0: 见到方引峰如此客气，冯一龙大度地说了一句，
3: 行了，自家兄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冯一龙说着，从衣袋中取出两卷钞票。
3: 哎，对了，这点钱待在路上应急，落脚后给我捎个信儿，生活费我来给你想办法。
0: 方引峰听了也不客气，伸手接过钞票说，
2: 好，我把苏方母女托付给你了，一定要帮我照顾好了啊。
3: 你放心，我会把素芳当我亲妹妹一样照顾，他们母女不会出事的。
2: 有你这个兄弟真好。
3: 算了吧，跟你做兄弟我他妈得少活十年。嗯。
0: 冯一龙话虽这么说，但还是张开双臂，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0: 半个小时以后，江面上划来了一条乌篷船，船老大站在船头，提着一盏油灯向渡口方向连晃三下。
1: 来了。
0: 冯一龙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手电筒向船头闪了三下灯光。船老大会意，放下油灯，将乌篷船靠到了岸边。可是就在乌篷船靠岸的时候，野地里忽然传来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紧接着数十道手电筒的灯柱上下乱晃，四辆卡车随即开来，从车上乱哄哄地跳下五六十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抄着棍棒砍刀，杀气腾腾，将方隐峰等三人围在了江边。冯一龙的脸色顿时变了，他抢上前几步挡在了方隐峰的身前。
2: 车宝镇，你这是干什么？
0: 为首的那个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正是邱宝镇。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81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八一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白被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八一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扬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0: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他，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5: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6: 铁血铸军魂，碧海守蓝岛，烈日下的上尉，风雨中的巡航，他们把青春刻进这片蔚蓝。守岛就是守家，护海就是护国，他们用忠诚点亮万家灯火。八一建军节，致敬人民子弟兵。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0: 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6: 小尾巴。

0: 这个周末听我的。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瑞杰、陈婷真、陈刘琳、林曼妮和林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宁真，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暑假新鲜事。多姿多彩的暑假生活里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最让我难忘的一件新鲜事就是我第一次学会了独立骑自行车。以前看着别人骑着自行车自由穿梭，我总是特别羡慕，却一直不敢尝试。这个暑假父亲把旧自行车找出来，决定教我骑车。刚开始我十分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车把，身体僵硬，车子摇摇晃晃，没骑几米就摔了下来。我的膝盖微微发酸，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父亲温柔地鼓励我，告诉我学骑车最怕害怕和慌张。听了父亲的话，我鼓起勇气重新上车。我慢慢稳住车把，眼睛看向前方，双脚均匀用力踩踏，一开始还是会左右摇晃。我不断调整平衡，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慢慢的，我找到了诀窍，车身越来越稳，速度也渐渐变快。微风从耳边吹过，路边的风景向后倒退，我终于可以独自稳稳地骑自行车了。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自豪。通过这件暑假新鲜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蹴而就，只要坚持不懈，勇敢尝试，就一定能成功。这个夏天我不仅学会了骑车，更收获了成长，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暑假新鲜事。盛夏蝉鸣聒噪，热浪笼罩大地，这个暑假我最特别的新鲜事便是埋头苦练古筝，全力备战九级考级，主攻两首经典考级乐曲《井冈山上太阳红》和《将军令》。我学习古筝已有数年，拖、抹、勾、挑这些基础指法早已烂熟于心，可是九级的大曲和从前的小曲完全不在一个难度，两首曲子风格反差极大，练习时需要切换截然不同的弹奏状态。井冈山上太阳红灵动明快，满是蓬勃向上的朝气，全篇遍布密集快速指序，指尖要高速交替，稍有松懈就会节奏错乱。而将军令气势磅礴，铿锵雄浑，厚重和弦与绵长摇指交错出现，十分考验手臂的力量与气息的把控，弹出的旋律要尽显将军出征的豪迈气魄。每日午后，窗外燥热喧嚣，我都会准时坐在古筝前精心练琴。遇到卡顿的难点，我不会一味硬弹，而是把乐曲拆分成小段反复打磨。练井冈山上太阳红时，我放慢速度校准节拍， 一点点提升指尖灵活度。弹奏将军令激昂的段落久了，胳膊常常酸胀发麻，稍作揉捏
5: 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了。从此以后，苏菲扣鼻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而提姆现在有了一件外套，所以他不会觉得冷了，他过得温暖又舒适。每当苏菲在家烤蛋糕的

0: 时候，他都让提姆先尝。每次苏菲读自己最爱的书时，他就用手指指着书上的书领读。于是提姆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大明星。苏菲和提姆都很快乐，渐渐的，他的鼻子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不过，需要补上这一个课的人，不只是他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篇》，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讲道理，会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句话谈论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言论之间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端正了自己的态度，这样言辞的改善才是彻底的，发自内心的。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瑞杰、陈婷珍、陈刘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0: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6: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革命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1: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3: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

0: 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 40%， 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9: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 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

0: 非常强的啊，这个保护意义啊。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本台消息，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

0: 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 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

支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刘晓慧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初恋情人》是90年代流行的，现在听来十分的经典，而且相当。

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不会陌生，就是《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部电视连续剧呢，1981年在中国香港立地电视首播，共20集。这部电视剧是电视界第一部以霍元甲为主角的作品，也是中国香港第一部被内地引进的电视剧集。1983年，大侠霍元甲被引进到中国大陆，在各个电视台播出，引起一阵收视的狂潮，成为一代电视观众的集体记忆。

吴克群在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萌发了大舌头这首歌的灵感。吴克群认为表白的时候最容易大舌头，他想把这种青涩的感觉说出来，也希望创作一首歌让听众去表白。

宁波的朋友们，谢谢福州的朋友们，谢谢台湾的朋友们，谢谢广州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

0: 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不如跳舞收录于陈慧琳发行的专辑《花花宇宙》里。在那个网络不发达、手机是奢侈品的年代，《不如跳舞》这首歌由于不能打榜，因此少了很多曝光的机会。不过陈慧琳可是全年最高销量歌手奖与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奖双奖合璧的歌手，因为专辑的大卖，《不如跳舞》得到了不少关注，全集在坊间迅速走红，再到 KTV 超高的点唱率，渐渐地刮起了一阵不如跳舞风。再到海外不少国家地区买版权翻唱，印证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成都是赵雷创作的歌曲，由赵雷包办词曲。赵雷经常在演唱中现场演唱这首歌，但是一直没有发行录音室的版本。成都这座城市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成都因此成为赵雷热爱的第二故乡。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念，赵雷创作了这首送给成都的情歌。

情报物品全流程闭环管理，规范购买、运输、储存、使用等各环节流程，按要求设置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落实日常检查，确保器材足额配备且性能达标。要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及时清理周边杂草杂物，严防山火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检查，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要坚决抗老安全生产

0: 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意识与日常规范，持续提升安全用电水平，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检查中，黄建波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的检查指导，对隐患问题整改情况及时组织复查，切实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连日来，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区气象局、区消防救援局开展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全区加油站、工业气体经营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本轮行动聚焦成品油、烟花爆竹经营领域，执法检查组对各加油站的雷电防护措施、消防设施及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试验区执法应急局还于近日发布致全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一封信，明确指出，加油站在储罐、装卸、消防、电器等环节可能存在的重要风险点，为企业安全生产整治划定清晰标准。
1: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的落实信航的全部要求，压实全员安全责任，全面开展隐患自查、闭环整改，常态化的巡检消防监控设备，完善应急演练，主动的配合部门的监督检查，切实扛起央企的安全主体责任，筑牢平潭成品油经营安全防线。
0: 在平潭县供销社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执法人员实地查看企业办公楼外墙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查生产区域消防器材运行状况，并仔细核查烟花爆竹产品的类型、生产日期以及合格证明。
2: 我们这边几乎所有的危化企业都是能够完成我们防雷设施的一个半年检测一次的这么一个规定。在防雷主体责任的落实这一块，人员的培训和应急演练的这个落实方面没有做得特别的到位。我们整改发整改通知，我们都有整改的那个时间，会去现场做一个复查。
3: 7月30号，实验区公安局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全面织牢夏季治安防控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晚，各参与单位按照方案迅速分赴各点位，同步开展行动，在辖区酒店、网吧等重点场所，民警对旅客信息实名登记、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逐一进行核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开具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确保重点行业场所安全规范经营。
4: 我们聚焦平潭夏季社会治安与安全生产双重突出隐患问题，在人员密集场所精准布控巡防警力，落实全覆盖巡查，突出在建筑工地、租住房屋、三合一场所、厂房仓库、景区景点及网红打卡点开展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力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0: 行动当晚，全区共出动警力190余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230余人次，检查各类行业场所352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23处，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68起。近日，实验区自来水厂2期泵房及管道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标准及使用规范。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平潭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3: 项目新建30万立方米取水泵房及取水头部一座，20万立方米客水泵站一座，同步铺设2根客水输水管道、1根取水输水管道，并全面完成取水泵站、客水泵站配套土建施工及设备安装工作。该工程是实验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保障全域饮水安全的民生工程，对优化区域供水格局、提升供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5: 该工程建成投入后，将实现大张溪优质饮水经取客水泵站向实验区水厂稳定供水 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平潭日益增长的供水需求，消除供水安全隐患，更为实验区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

0: 实现全岛同治同网同服务的高品质供水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1: 随着暑期电影市场的持续升温，平潭台湾小镇凭借观影加火锅的消费模式创新，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热门新去处。
2: 走进这家火锅影院，传统影厅被改造为特色餐饮区域，观众入座后热气腾腾的特色火锅随即上桌，大家可以在观影的同时畅享美食，同时感受视听与餐饮的双重体验。
3: 他这家电影的话都是他院内的电影，比较最新的，而且都是我想看的。模式的话我觉得氛围感挺好的，可以家庭啊或者闺蜜来这边小聚，又可以边吃火锅啊边看电影啊。
2: 这家火锅影院与主流院线同步排片，暑期档影片也正在热映。
4: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电影院，然后我们是跟院线同步的电影，我们电影票的话有单独的一个渠道，然后我们餐饮的话可以到前台购买。
5: 今晚举行的闽超蓝台交流赛由平潭队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今天上午，前来参加闽超蓝台交流赛的台湾劲凤足球队来到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训练场上，台湾劲凤足球队的队员们围绕传接球配合、跑位衔接等内容进行了针对性练习，队员们认真投入，积极适应场地条件。
6: 希望可以之后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这边多交流，期待两边的球队都可以有就是互相学习的一个机会，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这边学习。
7: 刚好这次有机会，所以就随同老师们跟以前的队友一起来这边进行交流，这里的环境很好，这边场地非常的标准，对，无论是球门还是划线的部分都是非常的专业的。
5: 闽超蓝台交流赛是今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此次台湾劲凤足球队来蓝交流，不仅可以为两地足球爱好者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将为两岸青年以球会友增进了解，搭建良好平台。
1: 昨晚赛前文艺节目也完成彩排，啦啦操和舞台剧等重点节目完成首次连排。
5: 彩排现场，啦啦操队员们率先登场，将青春的炙热与灵动融入助威啦啦操表演中。舞台剧《南岛语族风之传承》将时空拉回千年之前，舞者们用温柔而有力的舞姿重现南岛语族先民踏浪远航的壮阔图景。
8: 我们队员在彩排中反复的调整队形和走位，还有节拍的配合，今天整体走位是比较顺利的，希望在正式演出时候能够用最饱满的状态点燃赛场。
5: 近日，由十堰区总工会、区税务局、区工商联联合主办的今夜笃行匠心筑梦财税业务技能竞赛决赛落下帷幕。本次竞赛共吸引了83户市场主体的近100名财务人员、办税员及涉税中介机构从业者参加比赛。
2: 当天上午，在个人赛中脱颖而出的30名选手组成10个参赛团队，站上决赛赛场，完成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纠错题等环节。本次竞赛重点考核财税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及从业者涉税业务实操能力。参赛选手在比学赶超中深研财税政策，在实战演练中锤炼业务本领。
9: 作为扎根平潭的台资物流企业，我们对两岸税收政策衔接和跨境业务涉税处理尤为关注。这次竞赛题库中专门纳入了台胞办税指南和海运业实务内容，对我们的绿产业务帮助很大。
10: 这次竞赛不仅为基层财税工作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的平台，更是一次以实践检验队伍素质的大练兵。我们非常支持和鼓励所内年轻人积极参与，通过比赛查缺补漏，拓展视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企业的真本领。
1: 近日，团区委联合十堰区海若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在竹屿口蓝台青年公益保护地开展蓝岛小卫士植物探索自然教育课程，让青少年在实地观察与公益活动中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的重要意义。
2: 工作人员逐一介绍了芦苇、剪蓬、鬼针草、木麻黄等植物的生长特点及生态作用。参加

0: 人员还一同清除散落的生活垃圾，为湿地生态保护做出贡献。
1: 我们后续是想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这种自然教育课程，去帮助小朋友们来认识就是环境中的一切，比如说植物，然后鸟类，昆虫，还有鱼类，他们在大自然整个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然后加深一下大家对于湿地保护以及鸟类保护。
2: 我学习到了更多的植物，认识到了竹鱼湖这个保护生态的地方，多对生态做一点保护。
3: 近日，十堰区残联联合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在福乐家园开展特奥亲子旱地冰壶体验活动。
0: 现场工作人员讲解旱地冰壶基础规则与动作要领后，各亲子队伍依次上场体验，相互鼓劲加油，感受运动乐趣。
4: 我们组织这场亲子活动是希望借着运动锻炼孩子专注力，手眼协调，同时搭建交流平台，让亲子家庭相互认识。
5: 下面来看简讯。
6: 7月30号，十堰区见义勇为协会开展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活动，走访慰问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退役军人许望真，向他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并对他勇敢救助受困群众的行为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能继续发扬退役军人优良作风，传递社会正能量，为见义勇为事业再立新功。
3: 1号，苏平片区壳丘头联合党委开展致敬八一筑梦航天活动，活动中，家长和孩子们近距离接触长征火箭、战斗机及客机仿真设备，了解航空航天与国防事业的紧密联系，树立励志爱国、科技强国意识。
6: 7月30号起，十堰区河长办开启2026年度全区河湖明察暗访暨河道行洪问题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为期4天。今年将创新使用无人机开展全域河道空中巡检，重点核查水葫芦、漂浮垃圾、河道杂物等情况，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提升夏季河道隐患排查效率。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时间再会。
5: 再会。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

0: 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00，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其实这么久过去，

0: 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第23集。
3: 阮七夏在邵景言的陪伴之下，先飞到了 A 市参加各种通告，把工作处理完之后才飞到了宁川准备画展。宁川的一月多雨，一个星期淅淅沥沥的雨水把天空洗得发亮，天放晴之后，空气里依然缀满了湿漉漉的寒冷，而后阳光伸展开细长的手脚，沉甸甸地压在路人的肩上。邵景言还留在 A 市做一些收尾工作，阮七夏自己先来了宁川。那么多等着接机的人当中，阮七夏一眼就看到了苏昭昭。和他想象当中的老友相见，两眼泪汪汪的场景不同，苏昭昭可真的不是一个凡人呐。即使是在这样清冷的天气当中，他打扮依然很惹眼，引人注目。一条印花的大披肩从头盖下来，把头发完全包住，并且在下巴处紧紧地系了一个蝴蝶结，围巾细密的流苏乱七八糟地搭在肩上，一副夸张的墨镜把原来就不大的脸遮住了一大半，只余下火焰般的红唇醒目。苏昭昭鬼鬼祟祟地拿着本时尚杂志挡住了自己的脸，警惕地看着四周，每隔几分钟就偷偷地露出一只眼睛，直到看到阮七夏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压低声音招手说：
4: 喂，七夏，快过来。
5: 苏昭昭，让你来接我，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至于把自己裹成这个样子吗？
4: 我们都那么久没见了，我还以为一见面你肯定得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怎么就这么躲躲藏藏，好像我见不得人一样。
5: 拜托，我现在也算个明星了好吧，要不是凭着咱们这么不分你我的深厚情谊，就我这个身价能过来给你当司机吗？好吧，虽然我承认你现在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艺术家吧。
4: 苏昭昭，你病好了吗？
5: 你才有病呢。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个月前那个内衣秀是你出道首秀吧，才2个月就红到这个一线大咖的程度，你的经纪人小助理出门前呼后拥的阵仗呢？
5: 阮七夏，你给我滚下去。
4: 哎呀，好了，人家逗你的。昭昭，你什么时候换车了？就你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青年，开着小100万在街上跑，你能握紧方向盘吗？
5: 把女青年换成少女，我就当你刚才说话了。哎，我只有看见帅哥才握不住方向盘，没办法，我们大王就是对我爱得这么不低调。你就假装苏景逸买不起啊，我去让他给你买上七辆，一星期开出去啊都不重样，要不然呀就不嫁。
4: 我今天就跟苏景逸说，看他明天就得飞过来追杀你。其实傅江川对你也挺好的。
5: 哎呀，我知道他对我好，也很感激他，可是走到哪一步很难说。哎，他家里人又看不上我，傅江川又是个很孝顺的人，我不想让他为难。
3: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阮七夏有些伤感，其实他和苏昭昭是一类人，一旦爱上某个人会死心塌地，觉得整个世界谁都没有办法替代他，非得头破血流吃尽苦头才知道后退。可当他再走近一步，又会飞蛾扑火般地靠过去。爱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看着苏昭昭低落下去的情绪，阮七夏心头凄凉，明明车里充足的暖气贴在皮肤上温柔地渗透进去，但是他依然

0: 人觉得窗外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沉沉的直落进心里。阮七下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苏昭昭也很沉默，两个人一时无语，只有广播里的音乐声在狭窄的空间当中扩散，褪去了寂静的潮水。播完两首歌之后，阮七下又回过神来，发现车又转进了一个小道，看路线并不是通往他预定好的入住酒店，心下好奇，直起身子拍拍苏昭昭的肩膀。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苏昭昭那一张玫瑰般娇嫩动人的脸微微侧过来，投过来一记媚眼。
1: 小美人儿，我今天带你去看一场接力电影，就适合你这么文艺的人看，趁苏景逸不在啊，顺便体会一下咱们伟大祖国的浪漫文化。
2: 接力电影，
0: 说着苏昭昭打了一记响指。第一次钟情的人就像和读一遍就能爱上的诗一样，字字琢磨，句句入心。大风起云飞扬，爱的人走四方，而在原地还有等他回来的姑娘。苏昭昭提到接力电影院就一脸的兴奋，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过去。
1: 我一直想去看次接力电影，傅江川呀总不让我去，他说去看接力电影的没什么正经人，看似斯文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龌龊的心。
2: 你们大王还挺幽默，不过我可是个正经人，你别带我去什么让人害羞的地方。
1: 喂喂喂，思想别那么龌龊好吗？只有我们文艺少女呢才能感受到美好的电影院。
0: 马上就到电影院了，苏昭昭高涨的情绪被泼了盆冷水。他的经纪人给他打来了电话，本来和一家杂志约好了傍晚拍摄，但是因为拍摄师要去别的场子，所以要把这个拍摄提前到中午。苏昭昭恨恨地把手机摔在了副驾驶上，
1: 气死我了，真会挑时间，欺负老娘牌子小。哎呀，都不是头一回出现这么糟心的事儿了，跟在身上绑了个闹钟似的，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哎，要不是我喜欢这一行，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2: 让你们家大王养着你呗，谁敢给你脸色看呀？
1: 你和傅江川真是想一块儿去了。我做模特这个事儿都和他吵了800回了，我跟你说，靠谁呀都不如靠自己保险，我总要有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吧，况且我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做模特。
2: 那你就快去为事业奋斗，把我放在电影院门口吧。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改天我再陪你过来就是了。
0: 阮七下手脚麻利地溜进了电影院。说实话，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接力电影。阮七下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四下打量，路人是开在宁川的第一家接力电影院，地方不大，倒是实打实的怀旧风格，连窗棂都故意做旧，漆上了岁月感。最大的那扇窗前悬着一串风铃，但是并不是精美的样式，看起来好似小的时候从沙子里捡来的贝壳用胶水粘在一起做出来的样子，只是铃声依旧清脆，摇摇晃晃的从幼时的梦境当中划起小舟，停泊于现在的这片河水之中。确实很文艺呀，阮七下很喜欢这种氛围。他站在影院细则前仔细读了一遍，才终于明白了傅江川为什么说来这儿没有几个是正儿八经看电影的，都是藏着约约约的心。接力电影院从来不会排时下正热播的电影，放映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文艺片、纯爱片，不是让你悲伤哭泣，就是粉红泡泡一直在冒啊冒的。电影院每天会放映12部电影，每部电影只售100张票，买不到票或者是不想买票的观众可以等在候票区，有票的观众进去看电影，直到某一个场景、某一句台词戳中泪点或笑点就可以出来，把票接力给下个人。来看电影的都是年轻人，看着候票区的那些你来我往、欲拒还迎、一脸娇羞的男女们，见货还可以听见类似"要不今天晚上请你吃饭，以表谢意"

0: 巧了，我也喜欢这部电影。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呗，下次来我买票，等等。阮七下觉得，他长期驻扎在这儿，大概写一本搭讪的方式有1000种，销量一定会很火爆。挑了半天，他才选定看《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他从小到大看过几10遍，甚至连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看过。完全无视接力电影的规则，3个多小时的电影，阮七下坐在最后一排，从头看到尾，连片尾都不放过。所谓经典，就是无论看多少遍，每一遍都能让你心有所感。看到一半，阮七下泪眼朦胧，他小声地跟冻得哆哆嗦嗦的 Jack 一起说出了这句台词：
1: 你会获救，然后继续你的人生，你会儿孙满堂，长命百岁，不是死在这儿，不是在这样的夜晚，不是像这样。
0: 这是阮七下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如他所愿。 Rose 最后变成了一个满头银发却依然优雅的老太太，坐在阮七下前面的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人递给他一张纸巾，阮七下有些不好意思，接过来赶紧擦了擦鼻涕。情到浓时，总有恋人海誓山盟要同生共死，好像只要能够在彼此身边，生得美好，死得从容。而爱对方胜过爱自己的人，则希望自己死后对方还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希望他儿孙满堂，长命百岁，享尽世间的繁华。他存我心，远胜一切。一场电影看完之后，外面又多了几个成双成对的。阮七下只有一个感想，接力电影院的票价挺贵的，下一次一定别再来了。几个工作人员热情地递给他便利贴和笔。
2: 美女，写张便利贴呗，一会儿抽奖用。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2: 哎，随手写一张呗，说不定就中了呢，可是旋转餐厅的双人烛光晚餐呢。
3: 不会还有总统套房之类的吧？哎，
2: 姐姐你想的真美，我们主打文艺爱情，开房什么的属于动作爱情了。哎哎，别走啊，5分钟之后就开奖了。
0: 怕他们再说出什么石破天惊的话，阮七下不敢再问东问西，赶紧签上便利贴，写上号码，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苏昭昭还没来接他，阮七下对他能够拿到头奖也没什么期待。从小到大，连1毛钱都没有捡到过的运气，根本就跟奖品无缘。阮七下一刻也不老实，戴上口罩，东走走，西逛逛，盯着人家如胶似漆的小情侣，一个劲儿地看，吓得小情侣以为他不是劫财就是劫色呢。
2: 现在公布今天旋转餐厅烛光晚餐的两位幸运号码，81号和27号，恭喜这两位幸运的观众。姐，我一看你就幸运，果然吧，今天的头奖是你的。
3: 我的？告诉我，你们最近的彩票售点在哪儿？最大金额开出过多少？
2: 姐，我只是电影院的前台而已。
0: 阮七下兴味盎然地等着豪车来接。他在美国的2年很少出门，一回国拥抱祖国热土就得到了这么大的见面礼，所以很难不兴奋，也很是好奇有缘分和他一起烛光晚餐的是谁。为了进一步营造小资氛围，离岸去年在顶楼新建了旋转餐厅，每当黑夜笼罩，完全透明的玻璃设计使这座城市的璀璨灯光尽收眼底。硕大的广告牌立在市中心，不知道俘获了多少人的目光，所有的灯光都在你眼底。阮七下坐在靠窗的位置，享受全市的灯光都匍匐在他脚下。有人来了，有人来了，阮七下听见脚步声，赶紧端庄地坐好，门被打开，服务生礼貌地引路。阮七下还没等看清对方，就热情洋溢地打招呼， 直到看到那张脸，半句话卡在了喉咙里。
3: 先生，请您到这桌来。
1: 你好，很高兴今天。
4: 阮七夏，好久不见了，坐吧。
0: 阮七夏原来的那点兴奋劲儿全没了。不是没有想过见面，但阮七夏从来没有想过的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他拿着勺子，把前面那碗水果沙拉搅得惨不忍睹。他从打出娱乐新闻那通电话开始，就再也没有关注过阮七夏，连他被取消获奖的资格都是宋乔西闲谈当中告诉他的。这两年来，他一直都在做着一件事，就是忘记他，可是忘不掉。陆时谦问道，
4: 这两年过得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4: 哦，当年你被报道写成那样，还被取消获奖资格，这样也过得不错吗？
1: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4: 我呀，我只是提供给杂志一点小小的线索而已。我在出国的那天发过誓，以后一定也让你痛苦一次。
1: 那你做到了，而且非常成功。因为这件事儿，我被取消了获奖资格，人人喊骂。我妈因为受到刺激心梗去世，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严重的神经衰弱，一个进了监狱，而我有半年的时间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精神病。
4: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陆时谦，我以前太爱你了，爱到最后却让你那么恨我，现在我们扯平了。我今天告诉你这些话，是想让你知道，在这段爱恨里有一刻我们势均力敌。
4: 查得怎么样了？我不想再等了，只要能尽快得到全部的消息，我可以出双倍价钱。
5: 现在已经有了重大突破，您再等等吧。
0: 他随后起身告别，陆时谦在那儿坐了很久，最后打了一个电话。阮七夏遇到陆时谦的事儿没有和任何人说，苏昭昭还小心翼翼地报告给他，陆时谦已经到了宁川，这是他宣布独立做自己品牌之后的首次亮相，自然得到了颇多的关注。阮七夏拍拍苏昭昭的肩膀，苏昭昭的眼眶立刻红了。
1: 我对珠宝品牌不感兴趣，今天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去接秦许。
6: 七夏，你说秦许会不会讨厌我？
1: 说到底都是因为我。昭昭，现在自责悲伤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往前看，都会好起来的。
0: 话虽这么说，但是他们都是一宿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准备。苏昭昭紧张到衣服穿反了两次，还是阮七夏看不下去帮他穿好的。开车到了监狱门口才七点钟，苏昭昭和阮七夏站在监狱门口等着。天空湛蓝，太阳高挂，是个令人心情很好的天气。
6: 这两年我每个月都去看他，开始的半年他从来不见我，那段时间我非常绝望。秦许是替我顶罪才遭遇这样的灾难的，而我却过得好好的。后来他终于肯见我了，每次都安慰我说他在里面过得很平静，监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场修行，他从来不后悔。
1: 或许从这件事中，秦许真的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领悟。这些伤心的事儿啊，以后都不要提了。先说好，一会儿我们都不准哭，秦许出狱是件高兴的事儿，我们不能添了晦气，知道吗？
6: 好。
0: 八点半，监狱大门发出了沉重的响声，一条长腿先迈出来，然后秦许站在了门前。秦许瘦了很多，他身上还穿着入狱的时候的那套衣服，已经发旧了，原本合身的衣服穿在身上有些空空荡荡的。他戴着外套衣服上的帽子，看起来还是很年轻英俊，只是从眼神当中可以看出秦许脱去了幼稚，沉淀了成熟。苏昭昭拿着羽绒服快步走过去给他披上。
3: 欢迎回家，欢迎你回来哥哥。
7: 两个丫头真是越来越漂亮啊。
0: 秦许摸了摸苏昭昭和阮七夏的脑袋，很快融入了哥哥这个角色。就像之前约定的那样，

0: 们谁都没哭。苏昭昭先带着秦许去买了几件衣服，然后又去超市大肆采购，大包小包的买了一大堆，才风风火火的直奔他家。傅江川在天水院给秦许留了套房子，秦许坚持不收，还是苏昭昭有魄力。
1: 我说哥哥，现在只有你是我和七夏的娘家人了，你不留个家，以后我和七夏嫁了人，受了委屈要去哪里啊？
2: 对啊。
0: 阮七夏也连连附和，秦许也不再坚持，跟着苏昭昭去他的新家。秦许的这套房子，苏昭昭请了阿姨定期打扫，在他出狱前的几天，他还亲自过来全部打理了一遍。苏昭昭开了门跑进来，又赶快阻拦要迈步进来的秦许。秦许一头雾水，站在门口。苏昭昭赶紧端来一个火盆，里面放了油纸，一根火柴扔下去，火苗子蹭的就窜了上来。
1: 哎，你先别进来，在门口站一下，从火盆上跨过来，去取霉运。
3: 听你的。
0: 秦许听话地跨过了火盆。一进家门，阮七夏就催着秦许去洗澡，换上新衣服，身上穿的这一套要烧掉。秦许就随他们折腾，拿着换洗的衣服进了浴室。他们在厨房里做饭，阮七夏掌勺，苏昭昭洗菜摘菜，很快热气腾腾的菜就上桌了。秦许一身清爽地坐在了饭桌旁，对着色香味俱全的几道菜感叹道：
3: 我们家的姑娘都长大了呀。
2: 干杯。
1: 从明天开始又是新的生活，
2: 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为明天干杯。
3: 那我就祝我们亲情永在，干杯。
2: 还记得我们上次喝酒时说过的吗？永远肝胆相照，永远无法无天。哥，我现在是画家了，明天我的画展给你留了贵宾票，你们都得来啊。
1: 来，再干杯，再干杯，
2: 干杯。
0: 阮七夏心里高兴，喝了整整的一瓶酒。秦许和苏昭昭轮番上阵，也夺不下他的杯子。他喝多了，从中午一直睡到了凌晨三点钟，被一遍又一遍的手机铃声闹醒。阮七夏。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深夏影》。

0: 曾七孤岛，作者樊浅。第二十四集，
1: 他喝多了，从中午一直睡到了凌晨三点钟，被一遍又一遍的手机铃声闹醒，阮七夏声音沙哑，头疼得厉害。
2: 喂，
3: 阮七夏小姐啊，请问你还记得天亮之后你还有画展吗？你人哪里去了？地理位置报给我，两个小时后我去接你。我们要先去确认场地，你还要化妆，还要准备发言稿，8点钟画展正式开始。宣传册呀我早就发出去了，时间改不了。另外我想提醒你的是要直播。
2: 哦，好好好。
1: 阮七夏清醒了过来，赶紧把秦许家的位置报给他。5点钟邵景言准时出现在楼下接他去画展现场。阮七夏没精打采的一路被邵景言牵着走，什么都听他的指令，3个小时像打仗一样，邵景言一直里里外外有条不紊的安排。8点钟的时候画展终于正式开始。阮七夏一身红色的礼服裙，美丽优雅，面对台下众多的媒体和观众，他握住话筒，先说了一些非常感谢大家到场之类的场面话，发言稿上的东西很快就说完了。司仪刚想宣布画展正式开始，却被阮七夏截住了话。他笑容温暖，落落大方地环视了一圈台下的众人，温柔地说道，
2: 我的巡回画展第一站之所以选在宁川，是因为这个地方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这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有我的家人，我的爱人，朋友，现在也或许是梦结束的地方。我和苏景逸先生已经订婚，婚后可能会随着我先生定居美国，以后大概不会再回宁川办画展，希望这一次能给喜欢我作品的人们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1: 邵景言惊讶地挑了下眉毛，他没有想到阮七夏会公开宣布和苏景逸的关系，来到现场的媒体也没有想到会挖到这么大的新闻，纷纷把镜头都聚在了阮七夏的身上。宋乔西坐在陆时谦的身旁，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电视里正在直播阮七夏的画展，陆时谦从听到他宣布喜讯开始，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他阴沉地盯着阮七夏的笑脸，手紧握成拳头，青筋暴起。阮七夏居然敢，他居然敢嫁给别的男人。
4: 时谦，你看七夏都订婚了，我们和他毕竟相识一场，你说送点什么礼物合适呢？
5: 坐好。
1: 陆时谦冷冷地对宋乔西说。宋乔西委屈地看了他一眼，还是听话地坐好。陆时谦把遥控器狠狠地砸在地上，一言不发进了书房。画展办得很成功，一整天阮七夏累得几乎瘫倒，连庆功宴都没有参加就回到酒店休息。路上接到苏景逸的电话，他先问了一些他的日常生活，然后说，
6: 七夏，我看了报道，我真的非常开心，等你这次回来，我们就办婚礼好吗？
2: 好。
6: 那我现在就开始准备。
1: 苏景逸得到他肯定的答复，简直是觉得自己死而无憾了。他又叮嘱了他几遍，要注意身体，才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阮七夏并不觉得开心，他的心里像是荒芜的田野，空旷又寂静。大风吹过，呼啦啦地扬起了一片尘土。可他明白，和苏景逸在一起，他会永远对他好。为了尽快地融入新的生活，阮七夏病刚刚痊愈的时候，曾经在苏景逸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公司里精英云集，阮七夏大学肄业，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履历，空降到这里做苏景逸的首席助理，不免遭到很多的闲话。一次早会，全公司的管理层都到了，苏景逸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冷冷地说，
5: 阮七夏开心就等于我开心， 谁若惹他不高兴，我就让谁不痛快，这是我的底线，希望在座的各位记清楚了。
7: 明白了，
8: 明白了，苏总。
1: 一桌正装打扮的领导面面相觑，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苏总居然也会把私事放到公事上来说。阮七夏在他的心里分量可见一斑。从那天起，阮七夏再也没有被恶意排挤过，甚至还体会到了同事间春天般的温暖。这么一个能为他遮风避雨的男人，此生还求什么呢？邵景言把他送到了酒店，就赶回去参加庆功宴。这是画展的第一站，庆功宴还请了一些记者朋友。阮七夏已经缺席了，他必须得去陪到宴会结束。阮七夏这次是为工作来宁川的，尽管苏昭昭一再表示阮七夏在宁川还住酒店，那就是打他苏昭昭的脸，但是邵景言要求阮七夏必须要和参与画展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前两天他跑出去住已经让他生了好大的气。阮七夏脱掉了高跟鞋，在房间里光着脚跑了两个来回，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5: 阮小姐，您点的热牛奶到了。
8: 啊，好的，等一下。
1: 可能是邵景言点给他的。阮七夏跑去开门，门刚开了一条缝，就有一个人抵住了大门，大力地推开。阮七夏惊叫了一声，紧接着眼前一花，就被压在门后，男人的唇贴了上来，他的口齿间还带着一股极淡的薄荷味儿。阮七夏拼命地捶打着他的胸膛，鲁时谦按住他的手，吻得非常的凶狠，简直要把他剥皮拆骨吞下去一样。直到嘴里尝到铁锈味儿，鲁时谦才肯松开他。阮七夏的嘴唇被他咬破了两个地方，血冒出来也染在了他的唇上。阮七夏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在了他脸上，鲁时谦挨了一个耳光也不介意，他微微低头，目不斜视地看着紧贴在门上一脸愤怒的阮七夏。
8: 鲁时谦，你自重。
5: 七夏，你不要嫁给苏景逸。
8: 我想嫁给谁需要你过问吗？出去，要不然我报警了。
5: 是吗？本来想分享给你一个消息的，既然你不愿意听，那就算了。不过苏昭昭也太可怜了，听说她精神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遭遇这种打击，不知道还能不能挺得住。
8: 站住！什么消息？和昭昭有什么关系？
5: 阮七夏，这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你这么嚣张，我可不太想告诉你。
8: 到底什么事儿？
5: 傅江川要结婚了，日子都定好了，和傅家门当户对的大小姐。
8: 怎么会？怎么会？傅江川怎么可能不要昭昭呢？
5: 听说是傅家老头子临终遗言，你也知道傅江川那个人愚孝，怎么可能不接受呢？七夏，不过我手里倒有点他未婚妻的小把柄，搞黄这桩婚事也没有那么难。
8: 真的吗？
5: 我不做没有回报的事情。阮七夏，你有什么可以给我呢？
8: 那你想要什么？
5: 和我结婚，除了这个条件，其他的我都不考虑。
8: 陆时谦，你疯了。
5: 对，我是疯了，我因为你疯了。阮七夏，你得意吗？
8: 不可能，我马上就要嫁给苏景逸，你也有宋乔西，刚才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
5: 哟，阮七夏，你可真是狠心，苏昭昭在模特圈混了这么久还是不入流，她能大红大紫还是跌入谷底我都做得了主，你信不信我能让她失去爱情后又让她失去工作？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你真要见死不救，我绝对不会勉强你。乖，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自己打电话跟苏景逸说清楚。至于宋乔西，我从来没跟他真正在一起过，以后你就知道了。苏昭昭的事儿我会帮你解决好的，清了傅江川未婚妻这个障碍，说不定今年苏昭昭就能得偿所愿嫁给他。七夏， 承认吧，你还爱

0: 今天你画展上最抢眼的那幅愿望，寂静河堤，漫天烟火，你可别告诉我这幅画跟我没关系。今后无论你有什么愿望，我都会帮你实现，只要你跟我走。
1: 陆时谦把呆滞的阮七夏抱起来送回酒店的房间里。他本来因为画展就劳神费力，再加上精神上的压迫，整个人非常的疲倦，一沾床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陆时谦又待了一会儿，确定他已经睡熟之后才关门离开。阮七夏第二天才被急迫的敲门声叫醒，他顶着鸡窝头，脚步虚浮，没问是谁就把门打开了。邵景言怒气冲冲地进屋，把娱乐早报扔在他面前。早报的头条写着大大的标题：陆时谦、阮七夏酒店密会，背弃婚约，双双出轨。下面还附了一张他们在酒店走廊上亲吻的照片。
2: 阮七夏，这是什么东西？
3: 我。
2: 这照片是真的吗？
3: 是。
2: 昨天画展上刚宣布完订婚，晚上就被媒体抓住酒店密会陆时谦。从那天访谈后我就看出来了，你忘不了陆时谦，你不仅骗自己，你还骗了苏景逸，现在你要怎么收场啊？
3: 我
2: 最近给我老实待在酒店里，不要出门，不要接受任何采访，先保持沉默，等风头平平，现在把手上所有的工作暂停。
1: 邵景言简直是快要气疯了，这简直是把他金牌经纪人的脸丢到了十万八千里。和阮七夏一味躲避不同，陆时谦照样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个人珠宝品牌 Evan 的发布会也如期举行。在发布会上，陆时谦向媒体一反高冷的常态，耐心向媒体解释自己已经和宋乔熙解除了婚约，而阮七夏也没有结婚，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感情水到渠成，不存在什么第三者。虽然陆时谦和阮七夏都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是他们的各自领域都非常的受瞩目，两个人也都是俊男美女，再加上陆时谦曾经美艳动人的未婚妻宋乔熙和阮七夏开拓了软件王国英俊多金的未婚夫，四个人的爱恨情仇堪称是一部言情狗血大戏。陆时谦只公开回应了一次，阮七夏索性一直不见人影。娱乐圈的新闻层出不穷，慢慢的这件事情也就平息了下去，热度也节节衰落。苏景逸也看到了新闻，他特地的挤出时间从美国飞过来一趟，和阮七夏深入交谈了一番。苏景逸很失落，但是他还是尊重他的选择。
0: 七夏，我只是希望你幸福，如果和我在一起能让你幸福，那我们就结婚，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不能让你幸福，那我们就结束这段感情，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勉强你和我在一起对我也不够公平。
3: 对不起。
1: 苏景逸给了他一个拥抱，搭了凌晨的飞机离开。因为没有安排工作，邵景言也回公司去带别的画手，阮七夏搬到了苏昭昭的一个小公寓去住。苏昭昭知道他又和陆时谦搅到一起的时候非常的愤怒，指着他大骂：
4: 阮七夏，陆时谦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你和苏景逸都要结婚了还和他掺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别以为他做的那些龌龊事没人知道，要不是他搞鬼，我们三个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就活该被他缠住，被他折磨，等他下次再抛弃你啊，别找我哭。
5: 哎呀，昭昭你别生气，我和陆时谦现在已经成这样了，还怕什么呢？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能忘了他，这样的我怎么配合苏景逸结婚呢？好啦，你让我试一试再放弃。
4: 最后一次。
1: 苏昭昭最后还是妥协了。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很难忘记自己的初恋，其实第一次

0: 钟情的人，他就好像是读一遍就爱上的诗一样，字字琢磨，句句入心。大风起，云飞扬，爱的人走四方，而在原地还有等你回来的姑娘。就在一切开始风平浪静的时候，宋乔熙一副可怜兮兮受害者的模样频繁上了几档访谈节目，每一次都是面色憔悴，眼睛红肿，讲述他和陆时谦相识十几年就快要结婚的时候被第三者插足的故事。
1: 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博取同情，只是我有权利让大家知道真相，我不需要同情，只希望女孩子们能以我为戒。爱一个人就要牢牢地抓住他，我现在也真心祝他们能够幸福。
0: 这一段话被网友截图抛到网上，再配上宋乔熙恰到好处的病弱和善良，很快就成了热门搜索。陆时谦和阮七夏被一大波网友打上了渣男贱女的标签，正义使者们对他们进行了各种恶毒的辱骂和诅咒。一夜之间，今天我们都是宋乔熙的话题阅读量被刷到了十几万次。陆时谦在发布会上说过不存在第三者的言论，也被有些人贴出来和宋乔熙的那段话做成了对比图。他无所谓的姿态激怒了越来越多的人，一时间陆时谦可算是激起了公愤，大家开始抵制他的设计产品。 Aero 忧心忡忡地向他报告新产品的销售状况很不理想，陆时谦倒不是很在意。
2: 没关系，我就全当给自己放个假了，这两年一直在拼命工作，都忘了应该怎么享受生活。 Aero，你帮我订两张去孤峡镇的长途车票，要两天后的。
3: 长途车？而且孤峡镇不是还没开发起来吗？
2: 这是慢节奏的旅行，你还年轻，不懂其中的乐趣。行了，快去吧。
0: 宋乔熙还在那边起劲儿的折腾，可这边陆时谦根本不接招，也不管网上铺天盖地骂得有多难听，干脆趁着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带着阮七夏出去玩一趟。孤峡镇在很偏僻的地方，长途开车要七八个小时才到。阮七夏晕车晕得很厉害，一下车就拼命地吐，他脸色蜡黄，睫毛湿润，看起来非常的虚弱。陆时谦蹲在阮七夏身边为他漱口，然后又掏出纸巾帮他擦擦眼泪和嘴角。阮七夏靠在他的怀里休息，陆时谦越是温柔他就越是伤心，最后开始哭起来。陆时谦把他落在耳边的碎发别到了耳后，又轻轻地弹了弹他的额头。
2: 都24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3: 陆时谦，我特别讨厌自己恨不了你，我恨我那么爱你，我都要开始新生活了，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害得我被人戳着脊梁骨骂？
2: 除非我死了，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嫁给别人。阮七夏，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我们结婚，永远在一起，即使哪天死了也要死在一起。
3: 真的吗？真的可以重来吗？
2: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才能让彼此幸福。
0: 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着阙歌，谢谢你风雨里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内心，分开也像共同度过。如果说作为旅游景点，孤峡镇还只是一个半成品，本来想打造成江南流水人家的小桥风景，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只开发了一半就搁浅下来，等着下个团队接手，所以这儿游客很少，寥寥几个人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闲来无事到这儿散步。阮七夏终于放松了下来，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地躲在家里，不用看到网上一片又一片的骂声，不用整天因为和苏景逸的婚事忐忑不安。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不是什么畅销画家，他也不是天才设计师，他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情侣，牵着手逛遍小镇的每一处地方。 和其他旅游的小镇相比，

0: 孤峡镇没有美不胜收的景色，也没有精致的亭台阁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片占地面积极广的天然水域。微风吹过，碧波荡漾，水面被风推着，层层叠起，涌向岸边。在湖水的正中央建了一个人工的小岛，那岛上还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呢。两个人抽风一样，大晚上的租了一条船，拎着两盏灯笼就登了岛。阮七下冻得牙齿打颤，把羽绒服裹得更紧。
1: 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想的，费了这么大劲儿弄个孤岛在这儿。
2: 其实这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孤独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1: 你信基督教吗？
2: 以前不信，但现在你在我身边，我相信是神的指引。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我都信。我就像这座孤岛一样，我没办法和人正常交往，除了宋伊朗之外没有别的朋友，没有参加过朋友聚会、同学聚会，和热闹的世界隔了汪洋。
1: 陆时仙，你看，我是星光，你是孤岛也无所谓，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
2: 好。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河堤放烟花的时候吗？你许了三个愿望，一次烛光晚餐，一次两人旅行，一场终生相伴，都要放烟花来烘托浪漫气氛。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两个，这次没有烟花，等到下次求婚的时候一起补上。
0: 嗯，阮七下帮他系好了围巾。他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已经不像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满脑子都想。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一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

0: 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2节，扶犁之战与开禧北伐。公元1163年至公元1207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这样说过：南宋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宁宗朝既无恢复之君，也无恢复之臣。这句话说得恰如其分。宋高宗的时候，国有良将，但是高宗却无心收复北方故土，所以最终是偏安一隅。而到了宋孝宗的时候，君主一心北伐，但是主持北伐的大臣和前线的将领都缺乏足够的才干，所以才有了扶犁之战的惨败。到了宋宁宗的时候，权柄操纵在了韩托胄的手中，北伐成了他巩固权位、提高声望的手段，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赋诗折将，身死国衰。一，孝宗北伐。宋金绍兴和议之后，软弱的宋高宗和投降派的大臣对这种偏安的局面感到十分满意，将收复失地的使命忘得是一干二净。可是金国统治者灭亡南宋的野心却并未泯灭。绍兴18年，公元1148年，海陵王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绍兴31年7月，公元1161年，完颜亮组织起60万大军，分4路大举南侵。完颜亮亲自率领其东路军，主力兵临采石，企图渡江灭宋。可是南宋参谋军事于允文 在采石之战中指挥若定，屡次挫败了金军渡江的企图。不久之后，金军发生兵变，完颜亮被杀了。南宋这个时候才侥幸逃过一场兵劫。采石之战之后的第二年，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主持北伐，出任了平章军国重事。他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同时拿出了朝廷封装库的金钱作为军需，又命令大将吴锡练兵巴蜀为西路主将，赵纯、黄甫斌准备出兵去唐邓，郭尼指挥宋军渡过淮河。战事首先在淮河沿岸打响了，在这里，南宋的又一颗将星冉冉升起，他就是毕再玉。毕再玉是岳飞的部将毕进之子，史称其武艺绝人，能拉开两弹的硬弓。他曾受到过宋孝宗的召见，赐予战袍。开禧二年四月，公元1206年，毕再玉随武封军统制陈孝庆渡过淮河，攻打泗州。毕再玉头戴鬼头面具，率敢死队一举登上了泗州的东城，杀敌数百，金军溃败，从北门出逃。毕再玉再度攻打西城，数大将齐至，高声呼喊说：“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乃中原移民也，可速降。”金军闻之胆寒，开城出降。不久之后，他又在灵璧为掩护撤退的宋军，手挥双刀直插敌阵，以480余骑大破金军5000人。此时陈孝庆率部队攻占了洪县，江州统治许信攻下了新溪县，光州的义军攻下了包信县，宋军连战皆胜，形势一片大好。这年五月，宁宗正式下诏，宣布要大举北伐。下诏之后，群情激愤，爱国诗人陆游这个时候已经82岁了。他听到朝廷北伐的消息之后，欣喜不已，作诗言志，道：“中原黄汉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召，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

0: 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 4.3 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

0: 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6: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5: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7: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8: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9: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0: 继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0: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2: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4: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3: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5: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6: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7: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9: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0: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9: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1: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9: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9: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9: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1: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9: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4: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6: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

0: 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

0: 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4: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4: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通过关键数据透视福建向新向优的决心和活力。今天聚焦8.2%，上半年福建外贸增长创历史新高。
1: 深化军地交流，增进军民团结，福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1: 闽超组委会优化赛制，发布第二阶段具体赛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福建上半年经济数据近日陆续出炉，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9,315.82亿元，同比增长4%。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达9,958.92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契合年度预期区间，运行稳中提质。面对传统市场波动与复杂的外部环境，这份期中答卷来之不易。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聚焦8.2%与历史新高，上半年福建外贸逆势上扬。今年年初开始，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物流延误、成本上涨等冲击，沿着供应链快速传导到我省民营经济重镇晋江。由厦门陆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代理的一批五金配件，原本一个月内可发到中东市场，却因中东局势滞留印度港近3个月时间。厦门陆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经理蔡坤峰。
3: 产生$3,000的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中转港的费用对损费它是按天算的，
4: 所以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3: $7,000-8,000。
1: 面对压力，当地外贸企业主动求变，把鸡蛋放进更多篮子，一方面通过优化航线、协商交付周期稳控传统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加速向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受地缘影响较小的新兴市场倾斜，以多元化布局对冲市场波动。蔡坤峰。
3: 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更着力去深耕国外的代理走访，我们更加的深入。
1: 晋江企业的主动突围，正是福建外贸加速开拓新兴蓝海的缩影，而非洲市场正是其中增长最亮眼的板块。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对非洲出口各类汽车20.8亿元，同比增长41.8%，占同期福建汽车出口总值的23.9%。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永辉。
5: 非洲我们有超过1000台的车在埃塞俄比亚，那包括以色列有超过4000台的车在那里，我们每年在海外市场都是双位数的增长。
1: 福州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福建对非洲进出口605.4亿元，增长22.2%。从足尖的莆田制造到车轮上的绿色动力、轻工制品、高端装备、绿色产品多点开花，越来越多闽货沿海丝航线走进非洲千家万户。福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吴维忠。
6: 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首次打进世界杯的非洲博德角门将沃基尼亚脚上穿的就是我们莆田制造的足球鞋，同时呢，在世界杯期间，福建制造的可罗纳啤酒也首次出口到非洲吉布提，进一步打开了非洲的市场。
1: 今年5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更为我省下半年深耕这片蓝海增添政策底气。除了非洲，面向东盟的贸易规模同样稳步增长。上半年，全省对东盟进出口

0: 951.1亿元，增长 5.5%。 最近福州港松下港区远红作业区完成首票成规模钢材类杂货出口，发往越南，为福建对接东盟再添工业物流新渠道。福兴万业港口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经理林航：
1: 环节都非常顺畅，这批钢板能够快速地完成集港与装船作业，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拓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信心。
0: 新兴市场多点突破的同时，福建企业以自主创新和绿色转型为任，撬开了全球高端供应链的大门。厦门新能安自研一体化数据中心储能系统，凭借核心技术优势，成功打入海外头部客户供应链。福建永荣锦江通过自主研发的物理化学回收技术，以废旧锦纶制品制成高端纺丝，摆脱对石油原料的依赖，适配全球绿色贸易准入标准。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高级工程师葛瑞：
2: 欧美品牌承诺说2028年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要达到 40% 以上，谁能掌握再生技术，谁就拿到了进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绿色信用证，这已经是贸易准入的硬门槛。
0: 厦门新能安供应链管理负责人于强：
3: 今年是预计会突破100个亿的出口额，主要出口的国家地区是欧洲还有北美、东南亚。
0: 向外努力开拓新兴市场，向内苦练内功提升竞争力，内外兼修的同时畅通物流通道，推动贸易便利化等措施，为外贸增长倍添动力。目前我省海外仓总面积位居全国前列，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模式覆盖全省， AEO 认证、 RCEP 关税减让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泉州海关驻南安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梁文玉：
4: 指导企业用好加工贸易保税、RCEP 自贸协定、 AEO 等暖心惠企政策。
0: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班次同比翻倍，梅州湾港大宗散货接卸能级稳步跃升，福州江阴港区上半年出口整车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同比增长23倍。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经理王俊：
5: 福建产业集群与港口通道的深度联动是福州港汽车出口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因素，现在江阴港区平均每月开行3到4条滚装船。
0: 新兴市场布局提速，产业竞争力不断跃升，出海通道支撑升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9958.92亿元，同比增长 8.2%， 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297.8亿元，增长 9.6%，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53.2%。
6: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7: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作为革命老区、中央苏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光荣传统已深深扎根福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弘扬拥政爱民社会风尚，八闽大地上双拥花盛开，军民情更浓。八一前夕，东山县集中为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颁发军属证，持证军属可在就医、出行、消费等场景实现一证通行，军属无营印。
8: 这本证件认可了我们军属的默默坚守，真切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怀，今后我会继续守好后方，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
7: 活动现场，东山县人武部还与新增的12家酒店、4家餐厅和2家企业签订拥军协议，并同步授牌。目前，东山荣军联盟成员企业超过300家，涵盖酒店、餐饮、文旅等领域。全国现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在拥军联盟企业中享专属折扣。东山县拥军企业负责人严荣东：
9: 我就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服务好更多军人、军属。
7: 全省各地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拓展优待证、军属证的服务内容和使用场景，为军人、军人亲属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多年来，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镇党委政府，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做法。昨天，莆田龙脊山双拥文化园开园，园区里双拥主题标识、军民情宣传墙以及拥军亭、爱民亭、莆田舰模型展示区等丰富板块，为市民打造了一处融合双拥文化与爱国教育的新阵地。莆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科负责人郑义军：

0: 龙脊山金明亭双人文化也是利益打造一个群众家门口的红色圣地，市民能够提供更近的更有内涵的一个红色的阵地，红色的资源。
1: 人民对军队拥护与支持，部队对人民厚植情谊。在抢险救灾一线，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支援地方发展，军队全力以赴。在南平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有一支以副退转军人为主体，兵支书、兵师傅、兵队员组成的三兵先锋队，用心服务出行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南平高速执法三兵先锋队领队高小荣，
2: 以前在部队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守护高速平安，把部队里那种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精神作风带到执法工作中去。
1: 八一前后，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泰宁县、泉州全港区、明溪县、上杭县等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文艺展演，致敬人民子弟兵，共叙军民鱼水情。观众陈玲玲：
3: 军人守护国泰民安，我们应当心怀敬意。
1: 漳州市组织眼科专家为老兵提供全套免费眼健康筛查，江乐县走访慰问15位曾参与援倭抗美、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上杭县102名有听力障碍的老年退役军人获赠助听器。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监事会监事长张元禄：
4: 让他们重新恢复听力，听到幸福的笑声，听到祖国发展的嘹亮号角。
1: 漳州退役军人：
5: 医院也对我们的眼睛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也给我们的科普了很多，比如平时用眼的各种专业的知识。
1: 目前福建拥有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全省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在福建，鱼水情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明确的规章条例和扎扎实实的各项举措中。就在7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进一步健全了拥军工作机制，完善军人激励表彰体系，着力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相关权益保障问题。福建把拥军模范生的答卷写在了部队心坎上，写进了百姓日子里。岷山岷水间，迷彩绿与民心红交相辉映，正续写着新时代的双拥新篇。
6: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7月30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到莆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豪勇先后深入基层政法单位、企业和重点区域，强调要扎实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有感有德。要深化暑期、汛期、假期叠加时段隐患整治、应急救援、安全宣防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石豪勇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做实做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群众认可度，坚决抗劳、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政治责任。
1: 本台消息，7月31号，闽宁协作30年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交流活动福建专场在漳州举行，副省长赵增联、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出席活动。福建地理标志产业基础雄厚，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活动期间，共同启动福建省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3年行动，同时现场发布12条地理标志加文旅特色精品线路。闽宁两地签署地理标志产业协同发展协议，闽宁协作菌草助农与地标培育经验分享等。
6: 本台消息，近日省政府印发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行动方案从4方面提出20项政策举措，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 55%。 根据行动方案，未来5年我省将重点发展科技服务、 物流服务、数据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聚焦居民服务、新型零售、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育、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顺应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行动方案提出强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支撑，加快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质效，稳步推进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围绕完善支撑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行动方案提出财政金融、投资支持、监管优化、人才支撑等重点举措。
1: 近日，三明市泰宁县多个机关大院和村部同步拆除了围墙，今后这些院内的停车位将全部向市民开放，绿化景观也将共享。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泰宁台记者陈玉珍的报道。
7: 当天，在三明市泰宁县农业农村局、县老年大学、山城镇政府、下渠镇政府、朱口镇王坑村村部等地，施工机械正在拆除围墙，工人们清运杂物，平整场地。以往，这些地方都有高高的围墙，院子里的车位只供内部使用，周边居民停车却一位难求。围墙拆除后，所有车位将全天候对外开放，新增停车位超过1000个。市民杨晨曦：
8: 我们乡政府的围墙拆掉之后，我们进去办事也不用绕路了，然后车也能直接开进去，像平时没有什么车位的时候，也能在乡政府里面暂时放一放，感觉是便民的一件好事吧。
7: 这次行动不仅是拆围墙，更是一次公共空间的改造。据测算，泰宁县将拆除围墙近 1.4 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2万多平方米，新增公共停车位1080个。同时，院内还将增设休闲步道和照明设施，推行敞开式办公。三明市泰宁县老年大学负责人李春贵：
9: 围墙拆除后，我们会优化院内的绿化环境，规范停车位，制定完善的管理细则，全天候对外开放停车场地及休闲场所，拉近和老年学员、周边居民的距离，以开放共享的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6: 连日来，莆田市持续开展大爱之城文明集市公益惠民活动，把暖心服务与文明新风送至群众家门口。请听莆田台记者姚少红、陈华琛的报道。
10: 在莆田市历城区镇海街道东梅社区，一场文明集市活动暖心举行，现场义诊、爱心理发、书籍派送、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直达社区。市民郑华：
11: 我听说东梅社区有礼花，我就过来，这个活动办得很棒，很好，惠民服务。
10: 在城乡区龙桥街道雅颂居社区，文明集市活动除义诊、爱心理发等便民服务外，还围绕暑期安全开展防溺水科普宣讲，强化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城乡区龙桥街道雅颂居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冰冰：
12: 办这场文明集市主要就是想让我们小区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就近的享受到一些贴心的便民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联动全区的资源，把这类暖心的活动常态化的办下去。
10: 据了解，莆田市依托103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采取固定阵地加流动点位、定期举办加特色专场形式，整合部门、志愿、文化、商圈等资源，常态化推出农产展销、非遗展演、爱心公益、移风易俗等多元服务。目前已累计开展文明集市活动154场次，汇集群众 14.3 万人次。
1: 来关注闽超。8月8号起，闽超将拉开第二赛段的序幕，为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影响力，组委会决定将原来的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分别决出各组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调整后的赛程安排已向社会公布，欢迎广大球迷朋友到现场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
6: 记者从福州海关了解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8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福建 AEO 企业在对乌贸易中可享受双边海关给予的系列通关便利，进一步降本增效，便利拓展市场。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 11.9 亿元，同比增长 26.1%， 主要贸易商品有机电和交通设备、金属及化。
13: 横竖撇折， 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扬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

0: 钱，
1: 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和
8: 气，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7: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8: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9: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1: 我的宝贝真乖，
12: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